0: 特别是平台经济打造了前所未有的全新创新生态，集聚了大量的创新资源，成为前沿技术的策源地和试验场，成为推动通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变革的关键力量。第二，把握平台经济特征规律，健全完善平台经济治理工作十分紧迫。平台经济利用巨大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以及跨领域上下游生态系统粘性，容易形成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形成寡头甚至一家独大的垄断市场结构。平台企业往往拥有海量用户，掌握巨量数据，涉及众多领域，连接海量主体，容易出现借助市场优势地位侵害消费者和平台从业者利益等问题。如何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加以合理规范和引导，是各国共同面临的监管难题。美国对平台企业采用避风港原则，强调第三方责任，更多豁免平台的直接责任。欧盟创立守门人规则，连续引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服务法案等，旨在强化平台企业治理责任。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按照中央部署要求，近年来我国坚持统筹发展和规范、活力和秩序，不断健全平台经济治理机制。我国相继修订反垄断法，发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合规指引，出台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重要制度和政策举措，平台经济监管取得积极进展。但从总体上看，不少工作仍处于探索中，尚未形成系统性经验。第三，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加快推动平台经济治理转入常态化监管阶段是工作重点。我国平台经济监管模式和治理体系与平台经济自身特征还没有完全匹配，要遵循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规律，系统谋划，综合施策，在监管理念、体系、模式等方面改革创新，着力打造鼓励创新、包容创新，让企业敢闯敢干、敢于长期投入的制度环境。一是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完善监管，持续提升平台经济领域监管法治化水平，提升监管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重大监管政策在制定过程中，要加强与企业、社会公众的常态化沟通，加强合法性审核、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等，把握好监管法规和政策出台调整的时度效。二是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数据是平台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要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促进数据合规、高效、便捷使用，把我国海量数据和应用场景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三是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维护好消费者、平台从业人员等相关群体利益，更好维护市场秩序，有效鼓励创新创造。四是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健全完善平台经济跨部门监管协同机制，加强跨区域、跨层级监管联动，强化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网络安全审查等常态化监管工作的协同配合。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

0: 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

为大家分享李先云的作品《军嫂也是兵》。你守国，我守家，这绝不是一句浪漫的情话，它蕴含了军嫂最坚贞的承诺。他们用柔弱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担，正如一位军嫂所言，选择了军人做丈夫，就要做他们坚强的后盾，再大的困难都要独自支撑。其实军嫂也是兵，打的是生活这场硬仗。多少次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当危险来临，大灾巨降，最先出现在灾难现场的总是军人。他们英勇无比，家国天下情怀的背后，也有年迈的父母需要关怀，年幼的孩子等待父亲的呵护。在他们迈进婚姻殿堂，踏入军营的那一刻，所有家的责任与义务通通留给了他们的妻子。对月相思，独自承受分娩阵痛，独守老人病床，正是这些默默付出的军嫂撑起了军营后院的脊梁。多年前，朋友对我讲过他嫂子的故事。他哥哥和嫂子是高中同学，嫂子娴静秀雅，性格柔和，心地善良。从学生时代起，他嫂子就默默地喜欢着他当班长的哥哥。在哥哥应征入伍前，他们举行了一场简单却让嫂子感到幸福无比的婚礼。很快，哥哥就奔赴保家卫国的战争前线，嫂子也有孕在身。军人的使命和前线通讯设备的不便，让他们失联了很长一段时间。嫂子天天渴盼云中夫寄锦书来，在进入产房分娩的时候，嫂子痛得死去活来，朋友火急火燎拿来哥哥从前线写来的信，在产房外他大声地读给嫂子听。林，我在前线一直都惦记你和肚子里的孩子，算着你也快生了。这个时候战友们都在浴血奋战，有的母亲去世心中滴血，还在坚守战场，请原谅我无法陪在你身边，我会用余生所有的爱珍惜你。书信传递着最浓的爱与力量。就在那一刻，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出生了，而哥哥在见到孩子时，宝宝已经满地奔跑，都会说儿歌了。闺蜜是个军嫂，她曾对我说，嫁给军人就意味着你选择了坚强和担当，缺少陪伴和难以见面是军婚的硬伤。多年前那个寒夜，在电话里他心酸地对我说，我曾经成绩那么好，好不容易考上了公务员，别人都羡慕我，可我的心酸说给谁听？工作压力很大，还独自带着两个双胞胎孩子，他又在部队，宝宝本来就缺少父爱，我这个当妈的又分身无数，也苦了公公婆婆。每次看到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玩，一家人说说笑笑，我心里就……可每次通话时，只要听到他那句，老婆辛苦了，真是难为你了，我以后转业了，咱家所有的家务活我全包了，你把自己还有父母跟孩子都照顾好吧。本来一肚子的怨气和委屈，那一刻他泪流满面，只化作一句话，好，你也不要太累，照顾好自己啊。军人把最好的青春韶华献给了祖国，而军嫂则把自己的芳华岁月留给了军人。有人说，军人是这个世界上岁月静好的负重前行者，军嫂是军人家庭安定祥和、国防后方巩固稳定的守护者。八一，让我们为军嫂致敬。虽说军营暂时不能

丈夫还给你，但你们默默付出，独自承担。军徽、军章里都注入了你们的辛劳与精神。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李先云的作品《军嫂也是兵》。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大家播读到这里，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泗水。

0: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1: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脱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0: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5: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6: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5: 我奶奶王秀妮。
7: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1: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全面小康新征程，带您了解党中央把扶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环节。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攻坚作为实现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环节，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提出到2020年按中国现行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务。按照新的扶贫标准，2012年扶贫对象仍有1.22亿人，贫困人口大多数分布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农村水平的60%，贫困发生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近16个百分点。在党中央确定了扶贫任务后，习近平每年春节都要下基层看望贫困群众。2015年，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会上22个省区市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党中央签署了脱贫攻坚责任书。在此基础上，省市县乡村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五级书记抓扶贫，这是中国特色，更是中国决心。产业扶贫、异地扶贫搬迁、劳务输出扶贫、交通扶贫、水利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农村危房改造、土地增减挂钩、水电矿产资源开发资产收益扶贫等等等等。因地制宜，种种加强版、创新版的脱贫攻坚方法不断推出，很多老大难问题有了针对性解决方案。尤其是在2014年底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精准脱贫，要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要求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的新要求，更为按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出了新路径，注入了新动力。到2017年2月26号，江西井冈山市宣告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向长眠在这块红土地上的4.8万多名革命烈士奉上最好的告慰。一个月后，河南兰考也宣布摘下贫困的帽子，曾经的风沙盐碱地实现了经济社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位于云贵高原上的六盘水市大湾镇海嘎村，海拔2900多米，是贵州海拔最高的自然村。6年的时间，村干部群众一起引进项目，发展产业，引水灌溉，这个藏在石旮旯的山寨发生了巨大变化，1325名贫困人口减少到163名，村集体经济从零增长

0: 到30万元，村民人均年纯收入增长到7230元。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后，收效迅速，成绩显著。从2013年至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年均减少1391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至4.5%，年均下降1.4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保持2位数增长，年均实际增长10.7%，创造了中国扶贫历史上最佳战绩，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数量。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讲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2: 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对待陆地上的生物，它可没那么温柔，有时候甚至还会变成杀手。当人在水中嬉戏的时候，这个无形的杀手其实已经将人类包围了，只要被水逮住机会，它就会顺着气管涌进人的体内，飞速扼住呼吸通道，然后攻占交换气体的器官肺，造成大面积的缺氧。不要觉得这个时候溺水者还能扑腾水花大声喊妈，呛水过多的话，喉咙和声带也会因为痉挛而罢工。除此之外，意识也会伴随着氧气一起渐渐消失，所以溺水的人不会一边拍打水面一边大声呼救，反而看着更像个木头人，眼神呆滞，一动不动，平静的可怕。如果溺水时间再久一点，水分子就要发挥自己无孔不入的天赋，进入血液循环，破坏血红细胞，最终让心脏停搏，生命下线。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整个家庭的灾难。而消灭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认识危险，预防危险。第一，远离陌生水域，禁止私自结伴下水钓鱼。水底交错的水草和迅猛的漩涡都是吞噬生命的恶魔，岸边松软的沙土和延伸的区域很容易把水里的人冲到深水区，从而酿成悲剧。第二，如果不幸溺水，冷静冷静再冷静，大幅度的拍水蹬脚只会加快下沉进度条。你该做的是把头向后仰，露出口鼻，深呼浅吸，坚定信心，等待救援，说一千道一万，从源头处掐断危险的可能性，才是防溺水最好的办法。水域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防止溺水，远离危险，让生命之源滋润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带走我们的生命。
3: 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4: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3: 哦，爷，你看，
4: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3: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0: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 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5: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6: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8: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9: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10: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
9: 有会说话的小动物，

0: 火箭去火星呢。
1: 还有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2: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他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1: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0: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模仿，落霞与孤鹜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2: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1: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0: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2: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1: 我们爱读书，
0: 我们爱读书，
2: 读书
3: 让我们更快乐。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5: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打算去跑步，却一晚上都在家玩手机，明明该写方案了，却反复整理桌面，就是不肯打开文档，明明该睡觉了，却告诉自己再刷一集，然后一抬头已是凌晨。我们总以为是自己不够自律，不够努力，其实很多时候啊，困住我们的不是懒惰，而是开始两个字太重了。一想到要跑完5公里，写完一整套方案，读完一整本书，心里就先怯了，于是拖延成了本能，等一下成了口头禅，目标在一次次的明天再说中变成了遗憾。如果你发现某件事特别难启动，不妨试试5分钟法则，把任务拆解成5分钟就能完成的小目标，先做起来再说。那人为什么会拖延？当你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过高，比如今天我要学习10个小时，就会本能地想逃避，制造各种借口，状态不好，时间不够，不如明天再说。但如果你对自己说我只学5分钟，心态就放松了，5分钟而已，谁做不到呢？这就是5分钟法则的妙处，它不是在教你偷懒，而是在帮你降低心理门槛，把一个庞大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目标缩小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几乎不可能拒绝的小行动。就像推一辆停在原地的车，最费力的永远是起步的那一下，一旦轮子转起来了，后面反而轻松。5分钟就是帮你把车推动的那一下。很多事情不是难在过程，而是难在启动。你缺的不是能力，不是时间，而是一个让自己动起来的理由。5分钟就是那个理由。你可能会说，5分钟能做什么呢？背几个单词，看2页书，这点时间够干什么呢？但5分钟法则的关键啊，从来不是只做5分钟，而是先做5分钟。当你专注地做完第一个5分钟，大脑会进入一种轻度投入的状态，多数情况下你会自然而然地进入下一个5分钟，而原先觉得难如登天的事情，就在这一个个零碎的片段里悄悄向前推进了一大截。为了让这种惯性保持得更久，你还可以给每段小投入配上一点及时反馈，比如在完成一个5分钟后站起来伸个懒腰喝一口温水，或者在日历上给自己画一朵小花，

0: 一次、两次乃至十次之后，你的大脑会把行动和愉悦绑定在一起，形成正反馈。那时坚持就不再是意志力的消耗，而是一段让人身心愉快的旅程。今天来不及做完所有事没关系，今天只推荐了五分钟也很好。改变从来不是靠某一刻的爆发，而是靠无数个五分钟的叠加重合。开始越简单，坚持越不费力。愿你在每一个微小的开始里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今天的小常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1: 我手枪掉水里了，
2: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1: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3: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3: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3: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多希望在那胡同的拐弯处有年轻的父亲在那儿等着童年的我放学回家。小时候真傻。
10: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叫情深缘浅。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欢迎光临。啊，一位吗？
1: 嗯。
0: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1: 好，谢谢。
0: 来，这是酒单。
1: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0: 那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1: 嗯，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0: 当然有了。啊，稍等啊。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1: 谢谢。那个，
0: 啊，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0: 啊，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1: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0: 好啊。嗯，他是你的
1: 前男友。
0: 哦。
1: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0: 嗯，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1: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0: 好。
1: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

0: 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1: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2: 啊。
0: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1: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0: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2: 实际上不太顺。
0: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3: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0: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2: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0: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婆，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2: 啊，
0: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2: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0: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2: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0: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

0: 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1: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0: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1: 为什么呀？
0: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1: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0: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1: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0: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啊？
0: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1: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1: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0: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两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0: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
1: 什么事啊？
0: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

0: 可是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1: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
0: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的翻身问他，你刚才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呀？
1: 没说什么，睡吧。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又是7年，我跟他说，那好，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对不起。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1: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7月初7，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1: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2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1: 我

0: 交新女朋友了。
1: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0: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1: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0: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给，擦擦吧。这下你该恨我了吧？
1: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
2: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1: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2: 你要走了？
1: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2: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杨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

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

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一位吗？
3: 嗯。
2: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3: 好，谢谢。
2: 来，这是酒单。
3: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2次酒吧。
2: 那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3: 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2: 当然有了。稍等啊。
3: 前男友。
2: 哦。
3: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
2: 实际上不太顺。
3: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

0: 那场比赛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1: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0: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的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1: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0: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1: 为什么呀？
0: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1: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0: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1: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0: 没有，只不过这种事
1: 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1: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0: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两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

0: 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1: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2: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2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1: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1: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1: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这下你该恨我了吧。
0: 从那以后

0: 我们就再没见过。
1: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0: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1: 你要走了？
0: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1: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杨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罗生当时吸了一口气，喊了一声：“果真是神物！”他俯身查看木头横截面的纹理，又伸手抚摸树身，然后起身沿着街树踱了几个来回，自言自语似的说：“这堪比东海里的定海神针啊！经过数百年岁月浸润，吸收日月精华，有天地神灵之气，好，真是难得的宝贝。”丽华，这段木头不可轻易动，它出现在你们村里是你们村的福气，好好保存。这木头有大用，大用即无用，无用是最大的用处。
4: 罗生饶舌似的这一番话使丽华听得似懂非懂，看罗生如此激动，他也跟着激动，又莫名的欣慰起来，使劲点头承诺：“我们一定好好保存。”罗生围着街树端详了片刻，又说：“你们村有种子路的典故，又有这节稀罕的神木，就有了其他村子不可比的文化底蕴啊，以后肯定大有可为。”石丽华想了想说：“看您这么欣赏古树，我想起来了，咱村上百年的古树不多，但看得上眼的大树还真不少呢。咱村东头的粮仓里边有20几棵街树，听村里的老人说是60、70年代栽下的。”
3: 罗生说：“街树长得慢，50、60年也算是老树了。”
4: 石丽华跟着点头。罗生叹声又说：“
3: 如果村里有几棵上百年的老树，说明这个村子的人还是有敬畏之心的。”
4: 石丽华没吱声，心里却暗自佩服，不愧是饱读诗书的教授，看问题就是有独到之处。
3: 石丽华说：“那我带您去粮仓里看看那些街树吧。”
4: 俩人出了村委会，沿着村街朝粮仓走，迎面看见一个老妈妈缓步走过来。那老妈妈满头白发，神情疲惫，脚步迟缓，显然是走了很久的样子。他看到石丽华和罗生，便止住了步子，喉咙发出一声迟缓的啊啊声。石丽华在他身旁停下，探身问：“孔奶奶，您这是干嘛去呢？看着出了一身汗。”孔奶奶的眼神在罗生身上停顿了一下，又落到石丽华脸上，哑着嗓子说：“
5: 俺从县城刚回来。”
4: 石丽华说：“又拿药去了？”
3: 孔奶奶嗯了一声说：“
5: 拿药也去政府找领导了。”
4: 石丽华皱了皱眉头说：“
3: 怎么又去找政府了？前段时间
4: 政府不是刚给您家资助了2000块钱吗？孔奶奶蠕动着嘴巴说：“
5: 不找不行啊，这日子没法过了。”
4: 石丽华的语气有些着急：“孔奶奶，这又是哪个军师给您出的主意啊？您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行不？我找车送您去啊。”孔奶奶说：“
5: 哎，你忙，俺自己去就行了。”
4: 石丽华说：“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记住没？我再忙也要陪您去。”孔奶奶摇晃了一下身子，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话，挪着步子走了。罗生教授偏头看，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
5: 这一家人真是让我犯愁。”
4: 罗生问：“怎么个情况？”石丽华说：“
5: 孔奶奶是孔姓凡字辈儿，她这辈分在俺村里算比较高，村里人都尊称她孔奶奶，大人小孩都跟着喊。十几年前她儿子得了尿毒症，常年需要做透析治疗，整个家底儿啊都给掏空了。儿媳妇说去外边打工挣钱，谁知道这一去就没了音讯，只剩下老夫妻俩照顾儿子。前年他老伴儿也去世了，就全靠孔奶奶照顾生病的儿子，真够为难的。关键是他儿子这个病是个无底洞啊，每个月的透析费用要1000多，这几年因为看病花钱，亲戚邻居都借遍了，村里和镇里也没少帮助他家，可是这病就是无底洞填不满的，知道的人都替他家犯愁。”
4: 罗生叹气说：“
5: 在农村生活就怕这种情况，表面看着老百姓有些钱，只要得了一场大病就会陷入贫困。他家这个情况，总是靠别人帮助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4: 石丽华说：“
5: 所以犯愁呢，一旦没钱了，他就去县里找领导诉苦，好像我这个村干部不尽责，这让我很被动啊。”
4: 罗生说：“
5: 别着急，这事儿啊应该探讨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4: 石丽华苦笑说：“
5: 您见识多，有学问，类似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吗？”
4: 罗生说：“
5: 我一时还说不好，容我想想再说。”
4: 两人经过一座院落时，一条黑狗忽然从院子里窜了出来，对着罗生汪汪乱吼，惊得罗生站住脚。石丽华跺跺脚对黑狗喊：“
5: 滚回去，再叫砸死你。”
4: 黑狗不理会石丽华，反而吼得更响了，弓着身子探头朝前，好像随时要扑过来。院子闪出一个50多岁的妇女，看着面色蒿红，眉眼却显得灵动。她对着黑狗唤了一声：“
6: 黑小儿，别叫。”
4: 黑狗听妇女唤了这么一声，顿时缩起脖子，呜呜两声，摇摇尾巴，躲到大门后边去了。那妇女走到大门口，扶着门框，打量了一眼罗生，又对石丽华笑：“
6: 哎呦，这狗害怕生人，让客人受惊了。”
4: 石丽华说：“
5: 这黑狗的脾气暴躁着呢，不如您脾气随和。”
4: 那妇女跟着笑：“
6: 丽华这话说的，你喊我大婶子呢，可不能跟我开玩笑啊。”
4: 石丽华嘿嘿了两声，又问：“
5: 俺大叔呢？屋里老人身体好些了吗？”
4: 那妇女抬手指了指村南的方向说：“
6: 他去苹果园里捡汁儿去了，俺婆婆身体还那样。”
4: 说着又朝石丽华走近一步：“
6: 让客人家来喝碗茶吧。”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

0: 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石丽华转脸征求罗生的意见，罗生对那妇女笑着说：“那就叨扰了。我喜欢村里没有台阶的院落，人进去方便。以前农村的院落都这样，不关大门，任谁都可以进去，心里觉得没有距离。”石丽华说：“现在农村人家的大门楼啊，是越盖越高了，有的台阶都有十几级，出入不方便，踏上去就像进五星酒店。”石丽华说着，先迈步进了院子。那妇女呵斥着黑狗，让罗生进了院子。眼见三间石墙瓦屋，东边是偏房，西边是牲畜栏房。院子中间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槐树，几只鸡低头觅食。黑狗躲在槐树下，老实地缩头。整个庭院收拾有序，干净顺眼。罗生点头称赞。那妇女笑得有些羞涩，低声说：“不是客人喜欢喝什么茶叶，俺这普通老百姓家里平时也就喝些碎银子的老干烘，不能招待客人喝。”罗生问石丽华：“老干烘是什么茶？”石丽华说：“老干烘就是大叶子黑茶，也叫黄大茶，村里老百姓常年喝这个，不值钱，耐泡，一壶茶能喝多半天，不过口味不错，又香又甜，还开胃呢。”罗生忙说：“嗯，就喝这个老干烘，我尝尝。”那妇女听罗生这么说，笑盈盈地说：“您别闲叨就行啊，那我这就烧水泡茶。”石丽华对罗生说：“尝尝咱农村用柴火烧的开水泡的茶吧，那烟火气味啊，想来您在城里是尝不到的。”罗生说：“我少年在农村的时候啊，也用土灶台烧火，烧出来的开水别有滋味。”说着便走到东偏房屋檐下的那座土灶台前打量灶台，转头问石丽华：“现在村里会垒这种土灶台的人多吗？”石丽华说：“过去的老人大概都会垒，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了，他们都不稀罕用这个，嫌脏，直接就用燃气灶了。”罗生摆手说：“还是这个好，做的饭有锅气。”说着蹲身摸起灶台旁边的一摞柴火说：“我来烧火。”石丽华见罗生兴致高，便没阻拦他，提着铁皮水壶去水缸前灌满。堂屋里传出一声嘶哑的喊声，那妇女听见了，对石丽华说：“丽华，你先忙活着，我进屋看看婆婆又怎么了。”那妇女说着扭身进屋。罗生转头低声问：“你这个婶子不像在农村生活的女人啊，她说话举止看着很有分寸。”石丽华点头说：“教授真是看得准啊，她叫任玉梅，以前在县城生活，7-8年前改嫁到咱村里了。”罗生说：“为什么改嫁到农村来了呢？”石丽华说：“任玉梅和她前夫都是下岗职工，他前夫开大货车跑运输，有一年连人带车栽进山沟里摔死了。此后这家庭的负担就全部压在他身上，既要供养儿子读书，还要照顾常年有病的婆婆。别人见任玉梅家生活这么困难，就劝她改嫁。任玉梅说改嫁可以，得带着婆婆去男人家生活。正巧啊，咱村的旭东良在县城打工，因为家庭困难一直没成家，两人感觉挺合适，任玉梅啊就带着婆婆和儿子改嫁到了旭东良家里。旭东良这人忠厚老实，将任玉梅的婆婆当亲娘一样对待，对孩子也宽厚，一家人生活得很和睦。”石丽华正说着，听得门口响起一阵拖沓声，一个略显瘦小的中年男子迈步进了院子。这男子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提着草筐，一摞蓬松的树木干枝从草筐里探出来。那男子见石丽华，便咧开嘴笑，低声说：“丽华来嫁了啊。”石丽华起身说：“ 阿叔，你进家门黑狗不叫唤，怎么我一来就叫呢？是不是不欢迎我呢？男子笑得眼睛眯起来。丽华这话说的，你这是来的趟数少啊，你常来黑狗认得你了，那就不叫唤了吗？石丽华跟着笑，转脸见罗生也起身跟在身后，便对男子说，大叔，这是北京来的大学教授，来村里逛逛，顺便来咱家喝碗茶。说着又对罗生说，这个就是这家当家的旭东良。罗生点头对男子笑，那男子连声说，那真是稀客呀，甚好甚好。旭东良撂了锄头，转身从草筐里薅出一把树皮说，用这个苹果树枝子烧水好喝。说着蹲到灶台前，把树枝折断了塞进灶膛里，又对罗生说，烟熏火燎的，这粗活笨活怎么能让客人干呢？您坐着歇着就行了。正说着话，任玉梅从堂屋里奔出来，见旭东良回家了，便对旭东良说，丽华平常忙来不了咱家，这又带着尊贵客人来，咱让客人在家吃饭吧。你麻利的去割块肉，再割块豆腐，我这就和面蒸包子。罗生听着连声说，哎，刚吃完饭不饿，喝碗茶说说话就行了。石丽华也跟着说，大婶子你别忙活了，教授还要去村里逛逛，下次再来就吃你家的饭。任玉梅和旭东良又坚持了几句，见石丽华态度坚决，便不再多说。旭东良蹲在灶台前烧水，任玉梅又来回往返堂屋几趟。罗生有心想去堂屋里看看，又担心堂屋里的老人不方便见人，再想问问旭东良和任玉梅家庭现状，却又觉得有些隐私不能提问，便没问，只和旭东良聊了一些家常生活的话题。问到苹果树一年能赚多少钱，旭东良咧嘴笑，哎，这不好说，苹果结果分大年和小年，大年时结果多，能落下点钱，小年时就够家里吃苹果了。旭东良这么说，石丽华跟着笑。等烧开了水，任玉梅抓了一把老干空泡在茶壶里，又反复洗刷了茶碗，把茶水倒在四五个茶碗里，茶水黄中透亮，香气袅袅，眼见一个茶碗里的茶水竖立着一根指甲盖长的茶叶棒，在茶碗里漂浮游弋。石丽华和旭东良几乎是同时笑出声来，任玉梅也跟着笑。罗生不明白他们三人为什么突然发笑，正疑惑要问，却见任玉梅把那碗竖立着茶叶棒的茶水端给了他。罗生迟疑着接过茶碗，便听任玉梅笑说，泥山这方舟有个说法，茶碗里要是有竖立着茶叶棒啊，那就是要有稀罕的客人来家了。两杯茶下肚，顿觉浑身通泰，神清气爽。怕打扰这家人太久，罗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妍妍，

0: 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林镇以三级联动破局，走出富民强镇新路子；山东省妇幼保健院集团与我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举行医联体合作签约仪式；我县召开激活经济动能聚力共赴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谢农业农村局专场；产学研精准对接，聚力打造甘薯绿色防控技术推广示范样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段消息，全林镇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以产业集群、人口集聚、服务集约为抓手，坚持经济与民生同行共振，推动老工业重镇焕新崛起，走出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生活美的特色发展之路，找准目标定位，强化顶层设计，坚持跳出全林看发展，主动在新时代新格局中定目标、找位置，研究制定全林镇工业经济倍增三年行动方案，关于支持企业深归纳统的专项激励措施，全林镇“十五五”经济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为全镇经济发展全面布局、科学谋划，加大招引力度，塑强发展引擎，坚持走出去、请进来，聚焦高端制造业和智能化产业领域，开展精准招商，建立项目跟踪服务机制，深度挖掘优质项目线索，着力构建引进一批、储备一批、落地一批的项目滚动发展格局，全力推动智能制造、轻卡车轮等六个已签约亿元项目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搭建产业平台，整合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规划建设机床附件双创产业园，为入驻企业提供基础配套、产业链条等支撑保障，县机电商会顺利落户产业园，搭建附件产业企业家交流平台。2025年，产业园孵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家，获评是重创空间，稳岗扩岗助增收，打造高端装备制造、绿色智能铸造等产业园，创造1.2万个就业岗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人员显著增加，进一步发挥玩具、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优势，深化光彩作坊、共赴工坊建设、农村闲置劳动力精准匹配岗位需求，持续增加群众工资性收入。2025年，全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万元，精准服务拓就业，规范乡村公益岗管理，适时调整增设文物单位巡查保护岗等，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99人，一人一档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就业率达80%，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4场，提供岗位300余个，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6场，培训200余人次，权益保障促和谐，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构建预防加调解加执法工作体系，常态化排查治理欠薪问题隐患，开展业务竞赛，提升企业劳动关系协调员能力，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营造和谐稳定的用工环境。2025年，妥善处置欠薪投诉案件61件，为劳动者追回工资报酬80余万元。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补齐县域妇幼健康服务短板，让广大妇女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高水平妇幼医疗保健服务，8月29号，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集团与四

0: 莒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郑世存、县政府副县长张磊、县卫健局、县妇保中心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张磊对省妇幼保健院各位领导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此次医联体合作落地似水，是我县妇幼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契机，期待依托省级平台赋能，全面提升我县妇幼保健服务能力，守护全县妇女儿童健康。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负责同志介绍了中心业务开展、学科建设、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等相关工作情况。随后，双方共同签署医联体合作协议书，郑世存与张磊共同为医联体合作项目揭牌。郑世存介绍了山东省妇幼保健院集团工作开展情况。集团自2017年11月成立以来，坚持公益性导向，秉承密切合作、共同发展理念。目前成员单位已达65家，覆盖全省15个地市。后续将持续推动人才、技术、服务下沉，深化学科共建、人才培养、业务帮扶，推动省县两级妇幼机构协同共进，切实把优质妇幼资源送到基层群众身边。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实地参观了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重点业务科室，细致了解妇女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开展流程，实地查看全乡婴幼儿成长驿站、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儿童康复区、老人照护区，对中心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给予充分肯定。活动当天，山东省妇幼保健院综合介入科主任严俊元、医疗美容与整形外科主任李周娜现场坐诊，让我县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省级专家面对面的诊疗服务。此次医联体合作是我县对接省级优质妇幼医疗资源的重大成果。下一步，泗水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将建立省妇幼保健院集团平台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持续优化诊疗服务，提升县域妇幼健康服务水平，全力守护泗水妇幼儿童生命健康，助力全县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近日我县召开激活经济动能、聚力共赴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县农业农村局专场，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我县农业农村方面的重点工作，并回答记者提问。作为全县三农工作的主力军，县农业农村局始终紧扣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锚定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主线，主动担当攻坚实干，以务实的项目推进、暖心惠民举措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全县三农工作稳中提质、向好发展。下一步，县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实技术服务、政策兑现、防灾减灾等各项举措，不断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全力稳住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办单消息，近日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来我县，就泗水县甘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培训观摩会筹备事宜开展专题对接研讨，为会议高质量举办把方向定细节。研讨过程中，双方围绕会议时间选址、参会规模、人员构成、课程设置等核心环节逐项梳理细化落地，结合我县甘薯产业实际发展现状，敲定全流程执行方案。本次培训观摩会将聚焦当地甘薯根腐病、茎线虫病、病毒病等高发病害痛点，重点集成展示黑光灯诱杀、新诱剂诱捕等物理生物防治技术，搭配科学配比的高效低毒化学药剂，形成一套可复制、易推广的综合绿色防控模式。为切实提升培训实效，会议创新采用 专题授课加田间实地观摩加龙头企业研学的三维模式，面向全县甘薯种植大户、县镇两级农技推广人员、新型职业农民及体系内技术专家开放，现场演示技术要点，直面解答生产一线难题。通过以点带面的示范引领，着力破解甘薯生产中病虫害频发、农药过量使用等产业瓶颈，在减药控害的基础上稳步提升甘薯产量与品质，推动泗水甘薯产业向绿色化、标准化、规模化升级。此次研讨对接也是打通产学研用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举措，将进一步畅通科研院所与基层生产主体的联动通道，加速先进甘薯管护技术在泗水田间地头落地转化，为这座全国知名的甘薯产业强县注入更强劲的科技动能，持续夯实泗水地瓜区域公用品牌的产业竞争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2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18到31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PM2.5、 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5: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6: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3步， 第一步。

0: 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0: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在日常生活中啊，不少人酷爱咖啡，喜欢咖啡的醇香，更享受它带来的头脑清醒感。但是呢，大多数人对咖啡的认知仍停留在提神上，对它的其他好处知之甚少。最近多项权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的饮用还能降低多种肝病风险，堪称护肝饮料。2026年7月，国际权威期刊《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余名参与者的研究。这些人在研究开始时都没有肝硬化、肝癌。经过中卫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后，结果令人意外，适量喝咖啡可以显著降低多种肝病风险。研究发现，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肝硬化风险降低20%，肝癌风险降低24%，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31%。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现咖啡有护肝的效果了。2021年，公共卫生期刊刊发的一项纳入近50万人、随访长达10年的大规模研究就发现，适量喝咖啡有护肝的功效。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适量喝咖啡的人慢性肝病风险降低21%，非酒精性脂肪肝风险降低20%，慢性肝病相关死亡风险更是大幅下降49%。那喝咖啡为什么能护肝？关键在这一升一降当中。2026年7月，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的研究还对4.4万人的血浆蛋白组数据做了分析，筛选出74种同时与咖啡摄入量和肝硬化风险密切相关的蛋白，描绘出咖啡护肝的分子图景，堪称双向发力。咖啡喝得越多，反映肝脏合成功能、调控补体炎症的好蛋白水平就越高。这些蛋白充足，意味着肝脏的合成能力、抗氧化防御系统都保持在更佳的状态。与此同时，那些和肝纤维化、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会随着咖啡摄入量增加而明显降低。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咖啡一边加固肝脏的正常功能，一边压制炎症和纤维化的损伤通路，保护力层层叠加。更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脱咖啡因咖啡护肝效果非常相似，这说明咖啡因并不是唯一的护肝功臣。研究人员推测，咖啡中丰富的非咖啡因成分同样功不可没，比如绿原酸、多酚类物质都是天然的抗氧化抗炎高手。那听到前面的数据，可能有人会想，既然喝得越多护肝效果越好，那是不是可以无上限的加量呢？当然不是，日常生活中不顾上限的敞开了喝啊，反而也会带来风险。2026年7月，美国心脏协会在循环杂志上发布了一份科学声明，全面评估了咖啡因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声明明确指出，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每日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大约相当于3到5杯普通黑咖啡。而在这个范围内，适量饮用咖啡甚至与冠心病、心力衰竭、房颤、卒中及2型糖尿病等风险降低相关。 但一旦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就会明显上升。所以咖啡虽好，务必要有度，一旦过量摄入，带来的可能就不再是健康的益处。那么健康的喝咖啡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第一点是选对咖啡种类，避免添加糖、奶精等高能量咖啡伴侣配料，最好选择黑咖啡。如果觉得黑咖啡口感不好，可以加点牛奶，不仅有了甜甜顺滑的口感，还能补充蛋白质和钙质。第二是咖啡尽量不要空腹喝。那现在很多人啊，习惯一早起来先空腹喝一杯咖啡，这不仅会降低食欲，而且对肠胃也有刺激。建议啊，可以吃完早餐或午餐以后饮用，此时喝咖啡呢，可以帮助消化。第三是要把握好喝咖啡的时间，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到6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下午3点喝了杯含有200毫克的咖啡因，那么下午5点到9点，血液里的咖啡因含量仍然会高达100毫克。所以选择在午睡前喝咖啡，那么就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提神效果也更好。第四点是胃不好不要空腹喝，尤其是患有慢性胃炎、胃食道反流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建议最好别空腹喝咖啡。咖啡不只是提神饮品，更是一杯被低估的护肝饮料。不过只有适量饮用，才能在护肝与护心之间找到最佳平衡。而想要真正守护肝脏健康，除了咖啡，还需要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和定期体检。以上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小陈与大家分享的有关喝咖啡的一些好处。那下期

0: 期节目我们再会。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2: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3: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4: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3: 水世界。
4: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5: 不是。
4: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6: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7: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6: 好的。
8: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9: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0: 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11: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10: 哦，爷你看，
11: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10: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0: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12: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4: 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1: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0: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1: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0: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啊，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1: 为什么呀？
0: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1: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0: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1: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0: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啊？
0: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1: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

0: 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1: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0: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7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7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2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0: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
1: 什么事啊？
0: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2: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
0: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地翻身问他，你刚才叽里咕噜地在说什么呀？
2: 没说什么，睡吧。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2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又是7年，我跟他说那好，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3: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
2: 人都是善变的动物。
3: 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对不起。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1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

0: 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1: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1: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两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1: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1: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1: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擦擦吧。这下你该恨我了吧？
0: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
1: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0: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1: 你要走了？
0: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1: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

0: 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也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杨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

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0: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1: 故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驱赶所有坏心情，多想把你捧在我手心，
1: 柔软像棉花糖，想一口咬下去，
0: 让你侧脸靠在我胸前，侧耳倾听，勾勾手指头说好了不许耍赖皮，喜欢你身上的孩子气。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罗生当时吸了一口气，喊了一声：“果真是神物！”他俯身查看木头横截面的纹理，又伸手抚摸树身，然后起身沿着街树踱了几个来回，自言自语似的说：“这堪比东海里的定海神针啊，经过数百年岁月浸润，吸收日月精华，有天地神灵之气，好，真是难得的宝贝。丽华，这段木头不可轻易动，它出现在你们村里是你们村的福气，好好保存，这木头有大用，大用即无用，无用是最大的用处。”罗生饶舌似的这一番话史丽华听得似懂非懂，看罗生如此激动，他也跟着激动，又莫名的欣慰起来，使劲儿点头承诺：“我们一定好好保存。”罗生围着街树端详了片刻，又说：“你们村有种子路的典故，又有这节稀罕的神木，就有了其他村子不可比的文化底蕴啊，以后肯定大有可为。”史丽华想了想说：“看您这么欣赏古树，我想起来了，咱村上百年的古树不多，但看得上眼的大树还真不少呢。咱村东头的粮仓里边有20几棵街树，听村里的老人说是60、70年代栽下的。”罗生说：“

0: 椰树长得慢，五六十年也算是老树了。石丽华跟着点头，罗生叹声又说，如果村里有几棵上百年的老树，说明这个村子的人还是有敬畏之心的。石丽华没吱声，心里却暗自佩服，不愧是饱读诗书的教授，看问题就是有独到之处。石丽华说，那我带您去粮仓里看看那些椰树吧。俩人出了村委会，沿着村街朝粮仓走，迎面看见一个老妈妈缓步走过来。那老妈妈满头白发，神情疲惫，脚步迟缓，显然是走了很久的样子。她看到石丽华和罗生，便止住了步子，喉咙发出一声迟缓的啊啊声。石丽华在她身旁停下，探声问，孔奶奶，您这是干嘛去呢？看着出了一身汗。孔奶奶的眼神在罗生身上停顿了一下，又落到石丽华脸上，哑着嗓子说，
1: 俺从县城刚回来。
0: 石丽华说，又拿药去了？孔奶奶嗯了一声说，
1: 拿药也去政府找领导了。
0: 石丽华皱了皱眉头说，怎么又去找政府了？前段时间政府不是刚给您家资助了2000块钱吗？孔奶奶蠕动着嘴巴说，
1: 不找不行啊，这日子没法过了。
0: 石丽华的语气有些着急，孔奶奶，这又是哪个军师给您出的主意啊？您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行不？我找车送您去啊。孔奶奶说，
1: 哎，你忙，俺自己去就行了。
0: 石丽华说，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记住没？我再忙也要陪您去。孔奶奶摇晃了一下身子，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话，挪着步子走了。罗生教授偏头看，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
1: 这一家人真是让我犯愁。
0: 罗生问，怎么个情况？石丽华说，
1: 孔奶奶是孔姓凡字辈儿，她这辈分在俺村里算比较高，村里人都尊称她孔奶奶，大人小孩都跟着喊。十几年前她儿子得了尿毒症，常年需要做透析治疗，整个家底儿啊都给掏空了。儿媳妇说去外边打工挣钱，谁知道这一去就没了音讯，只剩下老夫妻俩照顾儿子。前年他老伴儿也去世了，就全靠孔奶奶照顾生病的儿子，真够为难的。关键是他儿子这个病是个无底洞啊，每个月的透析费用要1000多，这几年因为看病花钱，亲戚邻居都借遍了，村里和镇里也没少帮助他家，可是这病就是无底洞填不满的，知道的人都替他家犯愁。
0: 罗生叹气说，
1: 在农村生活就怕这种情况，
0: 表面看着老百姓有些钱，只要得了一场大病就会陷入贫困。
1: 他家这个情况总是靠别人帮助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石丽华说，
1: 所以犯愁呢，一旦没钱了他就去县里找领导诉苦，好像我这个村干部不尽责，这让我很被动啊。
0: 罗生说，
1: 别着急，这事儿啊应该探讨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石丽华苦笑说，
1: 您见识多有学问，类似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吗？
0: 罗生说，
1: 我一时还说不好，容我想想再说。
0: 两人经过一座院落时，一条黑狗忽然从院子里窜了出来，对着罗生汪汪乱吼，惊得罗生站住脚。石丽华跺跺脚对黑狗喊，
1: 滚回去，再叫砸死你。
0: 黑狗不理会石丽华，反而吼得更响了，弓着身子探头朝前，好像随时要扑过来。
1: 院子闪出一个50多岁的妇女，看着面色操红，眉眼却显得灵动。她对着黑狗唤了一声：“
2: 黑小儿，别叫。”
1: 黑狗听妇女唤了这么一声，顿时缩起脖子，呜呜两声，摇摇尾巴，躲到大门后边去了。那妇女走到大门口，扶着门框，打量了一眼罗生，又对石丽华笑：“
0: 哎呦，这狗害怕生人，让客人受惊了。”
1: 石丽华说：“
0: 这黑狗的脾气暴躁着呢，不如您脾气随和。”
1: 那妇女跟着笑：“
0: 丽华这话说的，你喊我大婶子呢，可不能跟我开玩笑啊。”
1: 石丽华嘿嘿了两声，又问：“
0: 俺大叔呢？屋里老人身体好些了吗？”
1: 那妇女抬手指了指村南的方向说：“
0: 他去苹果园里捡汁儿去了，俺婆婆身体还那样。”
1: 说着又朝石丽华走近一步：“
0: 让客人家来喝碗茶吧。”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石丽华转脸征求罗生的意见，罗生对那妇女笑着说：“
0: 那就叨扰了。我喜欢村里没有台阶的院落，人进去方便。以前农村的院落都这样，不关大门，任谁都可以进去，心里觉得没有距离。”
1: 石丽华说：“现在农村人家的大门楼啊，是越盖越高了，有的台阶都有十几级，出入不方便，踏上去就像进5星酒店。
0: 石丽华说着，先迈步进了院子。那妇女呵斥着黑狗，让罗生进了院子。
1: 眼见三间石墙瓦屋，东边是偏房，西边是牲畜栏房。院子中间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槐树，几只鸡低头觅食。黑狗躲在槐树下，老实的缩头。整个庭院收拾有序，干净顺眼。罗生点头称赞。
0: 那妇女笑得有些羞涩，低声说：“不知客人喜欢喝什么茶叶，俺这普通老百姓家里平时也就喝些碎银子的老干烘，不能招待客人喝啊。”
1: 罗生问石丽华：“老干烘是什么茶？”
0: 石丽华说：“老干烘就是大叶子黑茶，也叫黄大茶，村里老百姓常年喝这个，不值钱，耐泡，一壶茶能喝多半天，不过口味不错，又香又甜，还开胃呢。”
1: 罗生忙说：“嗯，就喝这个老干烘，我尝尝。”
0: 那妇女听罗生这么说，笑盈盈地说：“您别闲叨就行啊，那我这就烧水泡茶。”
1: 石丽华对罗生说：“
0: 尝尝咱农村用柴火烧的开水泡的茶吧，那烟火气味啊，想来您在城里是尝不到的。”
1: 罗生说：“我少年在农村的时候啊，也用土灶台烧火，烧出来的开水别有滋味。”
0: 说着便走到东偏房屋檐下的那座土灶台前打量灶台，转头问石丽华：“
1: 现在村里会垒这种土灶台的人多吗？”
0: 石丽华说：“过去的老人大概都会垒，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了，他们都不稀罕用这个，嫌脏，直接就用燃气灶了。”
1: 罗生摆手说：“
0: 还是这个好，做的饭有锅气。”
1: 说着蹲身摸起灶台旁边的一摞柴火说：“
0: 我来烧火。”
1: 石丽华见罗生兴致高，便没阻拦他，提着铁皮水壶去水缸前灌满。堂屋里传出一声嘶哑的喊声，那妇女听见了，对石丽华说：“
0: 丽华，你先忙活着，我进屋看看婆婆又怎么了。”
1: 那妇女说着扭身进屋。罗生转头低声问：“
0: 你这个婶子不像在农村生活的女人啊，她说话举止看着很有分寸。”
1: 石丽华点头说：“
0: 教授真是看得准啊。

0: 她叫任玉梅，以前在县城生活，七八年前改嫁到咱村里了。罗生说，为什么改嫁到农村来了呢？施丽华说，任玉梅和她前夫都是下岗职工，她前夫开大货车跑运输，有一年连人带车栽进山沟里摔死了，此后这家庭的负担就全部压在她身上，既要供养儿子读书，还要照顾常年有病的婆婆。别人见任玉梅家生活这么困难，就劝她改嫁。任玉梅说，改嫁可以，得带着婆婆去男人家生活。正巧啊，咱村的旭东良在县城打工，因为家庭困难一直没成家，两人感觉挺合适，任玉梅啊就带着婆婆和儿子改嫁到了旭东良家里。旭东良这人忠厚老实，将任玉梅的婆婆当亲娘一样对待，对孩子也宽厚，一家人生活得很和睦。石丽华正说着，听得门口响起一阵拖沓声，一个略显瘦小的中年男子迈步进了院子。这男子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提着草筐，一摞蓬松的树木干枝从草筐里探出来。那男子见石丽华，便咧开嘴笑，低声说，丽华来家了啊。石丽华起身说，大叔，你进家门黑狗不叫唤，怎么我一来就叫呢？是不是不欢迎我呢？男子笑得眼睛眯起来，丽华这话说的，你这是来的趟数少啊，你常来黑狗认得你了，那就不叫唤了吗？石丽华跟着笑，转脸见罗生也起身跟在身后，便对男子说，大叔，这是北京来的大学教授，来村里逛逛，顺便来咱家喝碗茶。说着又对罗生说，这个就是这家当家的旭东良。罗生点头对男子笑，那男子连声说，那真是稀客呀，甚好甚好。旭东良撂了锄头，转身从草筐里薅出一把树皮说，用这个苹果树枝子烧水好喝。说着蹲到灶台前，把树枝折断了塞进灶膛里，又对罗生说，烟熏火燎的，这粗活笨活怎么能让客人干呢？您坐着歇着就行了。正说着话，任玉梅从堂屋里奔出来，见旭东良回家了，便对旭东良说，丽华平常忙来不了咱家，这又带着尊贵客人来，咱让客人在家吃饭吧，你麻利的去割块肉，再割块豆腐，我这就和面蒸包子。罗生听着连声说，哎，刚吃完饭不饿，喝碗茶说说话就行了。石丽华也跟着说，大婶子你别忙活了，教授还要去村里逛逛，下次再来就吃你家的饭。任玉梅和旭东良又坚持了几句，见石丽华态度坚决，便不再多说。旭东良蹲在灶台前烧水，任玉梅又来回往返堂屋几趟。罗生有心想去堂屋里看看，又担心堂屋里的老人不方便见人，再想问问旭东良和任玉梅家庭现状，却又觉得有些隐私不能提问，便没问，只和旭东良聊了一些家常生活的话题。问到苹果树一年能赚多少钱，旭东良咧嘴笑，嘿，这不好说，苹果结果分大年和小年，大年时结果多，能落下点钱，小年时就够家里吃苹果了。旭东良这么说，石丽华跟着笑。等烧开了水，任玉梅抓了一把老干空泡在茶壶里，又反复洗刷了茶碗，把茶水倒在四五个茶碗里，茶水黄中透亮，香气袅袅，眼见一个茶碗里的茶水竖立着一根指甲盖长的茶叶棒，在茶碗里漂浮游弋。石丽华和旭东良几乎是同时笑出声来，任玉梅也跟着笑。罗生不明白他们三人为什么突然发笑，正疑惑要问，却见任玉梅把那碗竖立着茶叶棒的茶水端给了他。罗生迟疑着接过茶碗，便听任玉梅笑说，泥山这方舟有个说法，茶碗里要是有竖立着茶叶棒啊，那就是要有稀罕的客人来家了。两杯茶下肚，顿觉浑身通泰，神清气爽。怕打扰这家人太久，罗生示意石丽华起身告辞，再去村里逛逛。 任玉梅和屈东良送两人出门，摆手再见。两人走出不多远，石立华说：罗叔，您既然是研究孝文化的专家，机会真是难得，俺想请您明天给村民们上堂课，开导开导他们。罗生听着这话迟疑着没吱声。石立华又说：您就在咱家里休息一夜，我有好多问题想请教您呢。罗生沉吟着说：好吧，那我就在这里待一夜，咱们多聊会儿，明天再跟乡亲们拉呱拉呱。石立华见状赶忙说：哎，那我这就给红梅打手机，让她多炒几个菜，咱们晚上在家里吃饭。罗生笑着点头：那也好，我正好尝尝咱这边的家常菜。石立华陪着罗生继续朝村东边的粮仓走，从村街往北拐，进入一条两米多宽的沙土路，经过一片树林，四周地势明显低洼，目之所及是连绵起伏的山头，再往前走已经身处一片平坦的山谷里。走过一段路，一座青石垒砌的石墙出现在眼前，朝南方向是两座青砖垒成的门垛，中间是两扇锈红色的铁门，铁门约有四米多宽，铁门东西两边分别朝外延伸着两面砖墙，上方周围平整的石灰墙上依稀可辨八个褪色的方正大字，东边写着备战备荒，西边墙上写着颗粒归仓，这八个大字上的红漆已褪掉了鲜艳，被风吹日晒的墙上的石灰皮儿也已剥落。从院门口边的门垛后边探出一株街树，硕大伸展的树冠伸向半空中，光秃的枝丫随着风声摇摆，发出哗哗的声音。就是这么一座看似不起眼的门垛和石墙，在孤零零的荒坡里显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落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艾希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艾希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

0: 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1: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4: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3: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6: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5: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0: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7: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5: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7: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1: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5: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8: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5: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19: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0: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2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
20: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22: 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 规范移交。
2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3: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2: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4: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23: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2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1: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1: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6: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 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

0: 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两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 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消息，服贸司负责人介绍我国今年一到七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到七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到七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123.4亿元，增长1.9%，占服务进口额的37.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服贸会期间，29处机动车停车场将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所有车位全部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即可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 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

0: 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大坝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洋面上，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除此之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在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
1: 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今天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昨晚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着大雨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及时排水，保障了台风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
2: 我们对城区低洼地带、容易发生积水的地方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利用消防器材、铁艇等工具把下水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1: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截止目前，投入车辆设备26部，环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等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4: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今天早上5点半，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1: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

0: 小叶提升至二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津航线厦张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1: 气象专家也提醒，从今天起，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知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4: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3: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5: 随着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上海博物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倩来了解一下。

0: 塞赫麦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麦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1: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0: 塞赫麦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扬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1: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这样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0: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麦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六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2: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麦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

0: 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再多刷几部，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穷无尽的面孔，为什么偏偏在短剧里玩起了这样的复制粘贴呢？最近多家短剧平台已经集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多位业内专家和相关的人士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2: 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1: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3: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1: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4: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要求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1: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4: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一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1: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3: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3: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3: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

0: 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1: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0: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2: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精细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0: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3: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4: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这次出手的分量在俄德关系史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一段分析。
6: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啊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将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 现在对于执政的金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
7: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5: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男子心脏骤停，医护人员挺身而出，现场紧急施救；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泗水县标志性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以下是详细报道。近日，一名参加宴会的宾客突发急症，出现抽搐、口唇紫绀、心跳骤停等危急状况。千钧一发之际，也在现场的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蒋震挺身而出，凭借专业急救知识规范开展现场施救，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黄金救治时间。事发当日，在宴会厅北侧的人群突然聚拢，蒋震第一时间察觉异常，立刻快步上前查看，发现男子全身不断抽搐，伴随口吐白沫，情况十分危急。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蒋震：
10: 第一反应是以为他那个吃东西给噎住了，他的皮肤包括脸，特别就是一下子紫绀了，然后我就顺势就摸了他这个颈动脉，他颈动脉我心里默数了有8秒钟左右，没有跳动，直接我就给他立即行胸外按压了。
9: 持续按压约1分钟后，患者面色逐渐转为红润，再次触摸颈动脉，已经感觉到微弱的搏动。现场情况稍稍稳定后，蒋震立即联系了120急救车，并将患者护送到医院。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张龙：
11: 来院以后，我做了心脏图，是心脏过速，查的血常规，还有弄到身体都没发现有异常。考虑这个呼吸心脏骤停，由于当时急救比较及时，抓住了黄金10分钟，所以患者得到了及时救治。如果没有这10分钟的时间，后果不堪设想。
9: 经过医院救治，患者转危为安，康复出院后，家属专程送来锦旗，向蒋震表达诚挚谢意。患者家属高先生：
12: 要是蒋震不在那，后果不堪设想了吧？多亏他了，真多亏他了。我代表全家人老三兄弟，这一辈子感谢蒋震。
9: 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蒋震：
10: 这也是我们医护工作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遇到这种情况，必须要出手，必须要毫不犹豫。这个包括我们平常反复练习还有学习。如果说这个事情，我没有去的话，我可能一辈子会良心不安。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光是职业道德的事情，也是我们医护工作者应该承担那个社会责任，必须要这样做。
9: 本台消息，9月2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学习上级有关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抓好落。

0: 时，要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理想信念，加强理论武装，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要大力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定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有效推进全县各项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署名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好用好党建责任清单，推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委专责监督责任一体贯通，环环相扣。会议听取了今年以来全县指挥部体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指挥部专班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梳理问题清单，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倒排工期，加压推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任务目标，向全县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9月2日上午，泗水县标志性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布新华主持，县级同志张磊、刘桂彤、汪艳凯、张艳梅，各镇街道镇长、主任，各标志性产业链副链长，县新型工业化强势建设泗水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加快推进工业经济发展，关键在产业，重点在产业链，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人民政府工作要求，坚持把链长制作为推进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主抓手，坚持链式发展思维，不断优化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县镇协同联动，坚持扁平化、高效率运行，全力推进产业链链长制工作走深走实，以更高水平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泗水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狠抓链长制落实，紧盯重点企业、重点行业，持续巩固优势，补齐短板，全力稳增长、扩增量，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要全力抓好项目建设，加快实施工业新上项目、工业技改项目、科技创新项目、招商引资项目，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更大力度抓好规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外贸企业培育，强化链式思维，聚焦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方向，全力推动企业抱团发展、集群发展。要大力推动产业链融链、固链、强链，持续提升产业体系完整度和竞争力。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大局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更大力度优化卫企服务，完善企业诉求解决长效机制，健全五链融合协同机制，推动人才、教育、科技、资金等资源向产业高效集聚，加大惠企政策宣贯落实力度，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完善链长制运行机制，产业链链长牵头县直部门和各镇街要各负其责，加强协调配合，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全力以赴推动全县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8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 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5: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6: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7: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8: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7: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9: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10: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7: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1: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0: 我奶奶王秀妮。
12: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7: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3: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4: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

0: 还有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1: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他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0: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2: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孤鹜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1: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0: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2: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1: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0: 我们爱读书，
2: 我们爱读书，
1: 读书
3: 让我们更快乐。
4: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6: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7: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叫情深缘浅。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欢迎光临。啊，一位吗？
1: 嗯。
0: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1: 好，谢谢。
0: 来，这是酒单。
1: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0: 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1: 嗯，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0: 当然有了。啊，稍等啊。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1: 谢谢。那个，
0: 啊，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0: 啊，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1: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0: 好啊。嗯，他是你的
1: 前男友。
0: 哦，
1: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0: 嗯，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1: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0: 好。
1: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2: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0: 啊。
1: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2: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的写在脸上。

0: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1: 实际上不太顺。
0: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2: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0: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1: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0: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婆，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1: 啊，
0: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1: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0: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1: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0: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1: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0: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啊，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1: 为什么呀？
0: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

0: 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1: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0: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1: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0: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啊？
0: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1: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1: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0: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两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0: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
1: 什么事啊？
0: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2: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
0: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地翻身问他，你刚才叽里咕噜地在说什么呀？
2: 没说什么，睡吧。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

0: 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对不起。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1: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1: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2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1: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1: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

0: 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点音乐，随手歌曲，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90.5 自在调频。

0: 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迹，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叫情深缘浅。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欢迎光临，一位吗？
1: 嗯。
0: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1: 好，谢谢。
0: 来，这是酒单。
1: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0: 那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1: 嗯，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0: 当然有了。啊，稍等啊。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1: 谢谢。那个

0: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1: 啊，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0: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1: 好啊，他是你的
0: 前男友。
1: 哦，
0: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1: 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0: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1: 好。
0: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2: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1: 啊。
0: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2: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0: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1: 实际上不太顺。
0: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3: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0: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1: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0: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谱，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1: 啊？
0: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1: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0: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

0: 朋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1: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0: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1: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0: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啊，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1: 为什么呀？
0: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1: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0: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1: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0: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啊？
0: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1: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1: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0: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 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两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0: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
1: 什么事？
0: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2: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
0: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的翻身问他，你刚才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呀？
2: 没说什么，睡吧。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

0: 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对不起。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1: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2: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2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1: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1: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1: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这下你该恨我了吧。
0: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
2: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0: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2: 你要走了？
0: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2: 我理解。 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

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杨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听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听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听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听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0: 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0: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0: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 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8: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我宣誓，
20: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21: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23: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23: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4: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5: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6: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5: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7: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提质。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25: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

0: 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2: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4: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3: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封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5: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3: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6: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8: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7: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 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9: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两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0: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0: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6: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2: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 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6: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2: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全省低碳减排专题工作会召开，强调纵深推进低碳减排工作落地落实，以扎实成效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零五讲话，周乃祥主持。
7: 省领导带头参加2026年慈心一日捐活动。
6: 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召开，周乃祥主持并讲话。
7: 深耕细分赛道，汇聚强劲动能，山东食品产业连续37年领跑全国。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枝叶总观情专栏关注，为赶时间的人撑起一把保护伞。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全省低碳减排专题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林武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既抓经济发展也抓低碳减排，紧盯关键环节，补齐短板弱项，坚决打赢低碳减排这场硬仗，确保经济发展目标与低碳减排目标协同推进、共同实现。要加快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全面淘汰低效亚临界机组，切实提高效率，降低能耗。要建立和完善石油化工、煤化工行业标杆能耗，推动核心工艺装置节能降碳改造。要加快老旧柴油货车淘汰，强化污染防控，提高新能源车渗透率，加强再用车日常监管。要着力降低钢铁、有色等行业碳排放强度，加快推进生产流程低碳化改造，加大清洁能源使用比例。要着力加强城市污染源排查治理，严格标准，加快推进减排项目进度，加强烟花爆竹管控、扬尘防治等工作。要制定好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提速新能源开发建设，大力发展再生资源产业，加快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切实提升节能降碳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查考核，确保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以扎实成效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7: 山东台消息，近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机关举行2026年慈心一日捐活动，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等省领导同志带头参加捐款活动，广大机关干部职工踊跃捐款。慈心一日捐是我省重要的慈善品牌活动，自2004年开展以来， 在扶危济困、应急救灾、助力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全社会弘扬了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
6: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召开，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对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再部署再推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并讲话。周乃祥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要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稳住合理投资规模，挖掘释放消费潜能，促进外贸稳量提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
1: 山东台消息，省政协主席葛慧君2号下午在山东大厦会见来鲁出席亚太民间社会会议的泰国国会副主席兼上议长蒙坤素拉沙乍一行。葛慧君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客人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山东是中国东部的人口大省、文化大省、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居中国第三位，北方第一位。泰国是东盟第三大经济体。我们愿在中泰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全面加强与泰国地方的深度合作，为建设中泰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蒙坤素拉沙乍高度评价山东与泰国交流合作取得的务实成效。他表示，双方有着很好的合作基础与发展前景，将积极推动双方在友城建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副省长孙喜民参加。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带队就省委主要领导同志领办督办的加快培育壮大我省新兴支柱产业重点提案进行督办协商。葛慧君到济钢集团济南卫星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生产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提案承办单位负责同志介绍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代表、致公党省委会负责同志及相关提案者分别提出意见建议，省委、省政府督查办负责同志介绍督办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政协委员、企业家代表分别发言，并与提案承办单位互动交流。葛慧君指出，各承办单位要对提案建议的落实和成果转化持续跟踪，不断完善相关政策举措。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各参加单位要继续关注我省新兴支柱产业发展，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助推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参加。
1: 山东食品产业营收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是全国唯一食品工业营收突破万亿的省份。这个舌尖上的第一不光规模大，还在往潮牌转型，在许多小众赛道闯出了大市场。请听报道。
2: 近日，山东美伦食品成功交付一批来自中东的7.2吨定制冰淇淋订单，这是企业在该区域市场的第一单。山东美伦食品有限公司新渠道业务主管郭永刚：
3: 虽然订单量不是很大，产品呢还是我们没有生产过的一个新品，但是我们考虑到这是一次打开中东市场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还是决定接下了这个订单。
2: 中东地区全年高温炎热，冰淇淋属于四季刚需消费品，当地消费者拥有独特口味偏好。为适配他们的需求，美伦食品迅速组建专项研发团队，精准对接客户定制需求。山东美伦食品有限公司研发专员李科新
4: 先后为客户提供了10余款的样品，反馈结果不是口味太甜，就是风味太淡，接连被打回来了3次。
2: 历经近一个月反复调试，企业最终敲定3款适配当地饮食习惯的定制产品。为保障跨境交付顺畅，当地海关也靠前精准服务，助力企业打通出口全流程。淄博海关查检2科科长尹小燕
5: 确定了关键的质量控制点，讲解了出口申报、检验检疫证书申领这些流程，梳理了申报时

0: 意的一些事项，企业就高效地完成了属地查检和健康证书的申领，保证了这个货物零延误顺利发运。
1: 不断寻求海外市场突破口，美伦食品还投入2000万元推进智能化产线升级与设备更新，夯实百余种冰淇淋单品的生产实力。山东美伦食品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曹培珍：
2: 为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消费习惯、口味偏好和准入标准，加大研发力度、品质管控和品牌建设力度，力争15期间整体营收年均增长10%以上。
1: 深耕细分赛道，创新产品供给，山东食品企业不断突围破局新的市场。山东可漾饮料聚焦中式草本养生赛道，深耕红豆原料深加工领域16年，实现传统原料向高端饮品的转型升级。近期他们成功斩获韩国200万元红豆薏米水出口订单，顺利打开东亚市场。山东可漾饮料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王乃新：
3: 我们是抓住了消费者对食品品质要求越来越高的趋势，在配料上做足了加减法，像做加法、加钙、加膳食纤维等，做减法、减糖、减色素、减防腐剂等，目前出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
1: 依托多年红豆全产业链积淀，企业攻克行业技术难题，将传统加工产生的红豆水废水通过专利萃取技术提纯优化，保留有益微量元素，去除杂质淀粉，构建起难以复制的技术壁垒，成长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山东可漾饮料有限公司研发生产中心部长贾新刚：
4: 从红豆馅料到饮料的生产，绝不是简单的上一条生产线那么简单，而是从种植基地的选择、豆子品种的选择，到收割、到运输、到储存，全产业链的融合贯通。
1: 有了全产业链硬核技术支撑，企业研发推出的中式草本饮品在2024年迅速成功出圈，成为亿元级明星单品。企业顺势而为，投资1.2亿元推进二期扩产项目建设。一个个细分企业的突围，汇聚成山东食品工业稳增长的强劲动能。今年1至7月，山东规上食品工业营收达7800亿元，同比增长5.5%，高于全国3.9%，对全省规上工业营收增长贡献率达13.8%，产品韧性持续凸显。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产业处处长赵宇：
5: 加快引导供给体系从生产更多转向生产更对更好，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生活方式转变，以品牌溢价带动单价提升和市场扩围，持续为山东食品工业拓展出更大价值增长空间。
6: 今年，国家出台了首个专门针对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文件，围绕合法权益保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作出部署。山东聚焦新就业群体健康保障这一极难筹盼，从制度层面健全健康体检、职业伤害保障机制，为千万城市赶路人筑牢健康防线，守住权益底线，让他们扎根城市，安心奋斗。请听报道。
7: 这是我干外卖5年以来第一次有这个全面的系统性的体检单了。
1: 王宗开今年56岁，拿着这张涵盖10个项目的体检单，他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在他的印象里，只有在办理健康证时才做过基础健康筛查。
7: 血细胞分析这个做过，这个血脂也做过，其他的心电图没做过，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1: 在山东，外卖快递骑手大约有65万人，他们三餐跟着订单走，作息随着客流调，高强度骑行，饮食不规律是常态。不是他们不关心自己的健康，而是要拿出金钱和时间定期体检，大多数不舍得。肥城市京东秒送外卖员付美玲：
8: 去医院检查，少说的话也得大几百、大几千的，有时候就不太愿意去，比较忙。有时候说实话去的话，耽误一上午、一下午的话，也是影响干活。
1: 肥城市京东秒送站长滕泽林：
9: 骑手这个行业嘛，本来说实在的，就是多劳多得的一个行业，还是主要是以挣钱为主。
1: 他们的顾虑需要制度来托底。肥城市给出的探索是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7家骑手医院，推出多项专属服务。其中骑手药箱、免费简易外伤处理等精准契合骑手们的需求。中共肥城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赵金生：
10: 传统的就业流程啊比较繁琐，耗时也长，很多人呢小病硬扛，大病拖延。我们选择呢以医疗为切口啊，就是因为这是骑手们最迫切的需求。从健康入手呢，政策的稳定

0: 甘肃的野炊自己。
1: 骑手医院还瞄准他们长期骑行、频繁爬楼、腰腿易劳损的职业特点，量身定制体检套餐，并实行5折优惠。肥城市新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骑手医院健康驿站主任李哲，
2: 比如说腰椎、膝盖的第二检查，这些套餐呢是经过我们查体科、检验科、放射科多个科室进行研判，最后讨论定下来的，就是针对于骑手他的工作环境量身定制的。
1: 但体检毕竟需要时间，为尽可能的压缩时间流程，肥城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体检可以分批次完成，联合高德地图上线骑手医院精准导航，并与外卖平台实现位置联动共享。肥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投诉中心副主任明金峰，
3: 把这个骑手医院啊，在这个骑手的这个地图上进行标注，是每个骑手在送单的过程中能够了解身边的骑手医院啊，距离自己有多远，这个提供服务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个提供服务的项目甚至都能看到。
1: 位置联动的好处是骑手们在送单间隙就可以插空体检，王宗开就这样用3天时间完成了全部体检项目。
4: 这也是政府部门认可的，这也是算是个社会福利吧，我们不来这个福利就也就对我们来说浪费了，所以说我们理所当然的要来啊，这里还有优惠，也是花钱还少还方便。
1: 体检重在事前预防，而对于新就业群体在工作途中的受伤风险，山东也有保障措施。外卖骑手孙永超去年11月在送餐途中与三轮车相撞，造成左脚趾骨骨折，被鉴定为十级伤残。这次治疗他仅承担了20%的费用，前不久他还领取了20000多元补助金。德州市顺丰同城外卖员孙永超，
5: 不敢想，根本就不敢想，没想到能拿这么多啊！现在保障啥都上来了。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托平台，就业模式灵活，用工关系多元。目前的工伤保险制度是建立在固定劳动关系基础之上，对他们不适用。过去遇到意外，从业者主要依靠平台去与肇事者协商。德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科科长李宝栋，
6: 他一个人可能供职于很多平台，不隶属于任何一家，他们也不是工资收入，是这个佣金收入，劳动关系不典型，没有纳入咱社保体系，外卖员公司保障力度和幅度它远没有咱社会保险的力度幅度大。
1: 为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享受城市发展成果，国家自2024年就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保障制度，山东经过积极争取，于2025年启动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设计了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缴费模式，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李宝栋，
6: 按照从业人员他从事的岗位的风险程度收费啊，比如说技师配送行业每单几分钱，按单收费，干一单保一单，每单必保。从业人员如果发生意外事故的话，可以通过平台企业内部的 APP 一键报案，直接连到我们的人社系统里边来。
1: 新政策将从业者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发生的摔伤、交通事故、外力磕碰等常见职业伤害均纳入保障范围，如果发生意外还可以申领康复费、生活护理费等费用。德州市顺丰同城站长谢立业，
7: 该承担的还得承担一下，对我们管理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啊！他就感觉哎呀，公司也拿我们当自己人了，是吧？关系比以前融洽很多，也增加了骑手的归属感，越来越上心越负责。
1: 目前山东已将顺丰、美团、货拉拉等25家平台企业纳入新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汇集215.8万新就业形态人员，一份制度兜底，让更多的平台赶路人能够安心地穿梭在大街小巷，服务千家万户。德州市顺丰同城外卖员孙永超，
5: 我会继续努力地跑下去，哪怕为这个城市贡献一份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为晚上下班比较晚的人送上一口热乎饭，为生病的人送上一份急需的药。
8: 山东台短评，以心暖心，让新就业群体有保障、有奔头。新就业群体撑起城市日常运转，他们的健康与权益是民生保障不能落下的角落，这就需要各级各部门立足他们的实际难处，想办法创新体制机制，用制度温度守护万千城市赶路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只有不断织密保障网，才能让他们共享时代发展的红利。生活有奔头，也让我们的城市拥有源源不断的活力与温情。

0: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山东各地通过多种形式缅怀抗战英烈，赓续红色血脉，汇聚强国复兴的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1: 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薪火。我省各地多所学校将纪念活动与红色教育结合起来，德州、滨州、菏泽等地开展红色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通过党史宣讲、国防科普、实操体验等，重温抗战历史，讲述强军故事，传递爱国情怀。菏泽市定陶区第三实验小学学生王怡萌：
2: 正是无数英雄不怕牺牲，我们才能拥有现在和平幸福的生活。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牢记历史，传承抗战精神，勤奋读书，奋勇向上，不辜负革命先烈的付出。
1: 聊城冠县学校师生走进62烈士纪念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大家鞠躬致敬，参观展馆，感悟伟大抗战精神。聊城市冠县62烈士纪念馆馆长宋金鹏：
3: 就是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实地感悟革命历史，树牢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
1: 在日照市图书馆聆听英烈故事，弘扬抗战精神主题讲座如期举办。山东省红色宣讲团成员辛崇法现场讲述抗日英烈的英勇事迹，不少市民带着孩子专程到场参与。市民王帆：
4: 在这次特殊的讲座中，我深刻感受到革命先烈的伟大精神，告诉我们更要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1: 在危害党员干部、青少年、退役军人走进初心1932红色印记馆，泛黄的历史照片、珍贵的手稿史料，展现了危害革命火种萌芽点燃的峥嵘岁月。危害最美退役军人李建忠：
5: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所以我经常到展馆来给孩子们讲过去的故事，让红色记忆代代相传。
6: 青岛市持续推进企业出海服务一类式改革，通过整合政务资源与专业力量，为出海企业提供从风险预警到落地运营的全周期服务。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7: 面对海外市场的机遇与挑战，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常面临政策信息不对称、合规风险复杂等实际困难。对此，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主动破题，探索推出企业出海服务一类式改革，聚焦企业全周期需求，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综合服务。某国际教育企业相关负责人岳宗斌：
8: 我们想在泰国汇聚一个分校，但是呢，我们在劳动用工啊、财税制度这些方面呢，我们比较缺乏风险研判，因为这些问题它比较环环相扣啊，单靠我们企业自身的力量，我们很难全部理清。
7: 企业的难题就是改革的发力点。针对企业出海过程中遇到的各类实际需求，青岛的一类式服务迅速响应，精准施策。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服务四处处长刘启武：
9: 依托企业出海服务一类式工作机制，协调专业机构协助梳理外派人员工作签证办理流程，明确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代扣代缴义务边界。
7: 企业出海服务一类式从企业视角出发，聚焦对外投资高频事项，整合政务服务和专业资源，帮助企业找到了对症的解题思路，提前介入风险预警，降低了企业的试错成本，让企业切实感受到青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的实效，
9: 有效破解出海企业不敢出、不会出、出不去等难题。改革推出以来，服务出海企业已达24家。
0: 请听简讯。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昨天在广州开幕，本届展会设置具身智能、集成电路等专业展，山东以制造齐鲁、筑梦空天为主题设独立展区，85个展位集中展示商业航天、生物制造等领域专精特新企业的硬核产品，成为展会亮点。
6: 2026济南全程马拉松和国际马联2026年国际马术场地障碍赛暨济南公开赛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介绍各项赛事筹备进展。2026济南全程马拉松将于10月25号鸣枪开赛，赛事规模25000人，截至目前总报名人数91930人，再创新高。国际马联2026年国际马术场地障碍赛暨济南公开赛将于9月11号至13号开赛，赛事创新推。

0: 崂山区疾控中心走进中国海洋大学，为5000余名新生开展常见传染病防控专题培训，重点讲解了北方季节性呼吸道传染病、沿海地区食源性疾病的诱因与预防办法等常识。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四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鲁西北地区四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北风，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31到19度，德州多云，30到14度，聊城多云转晴，32到19度，泰安晴，32到19度，菏泽晴，30到19度，枣庄晴，30到20度，济宁晴，33到15度，临沂晴，30到19度，日照晴，28到21度，青岛晴，30到22度，烟台多云，28到22度，威海晴转多云，28到22度，潍坊多云，30到20度，淄博晴，31到19度，滨州多云转晴，30到18度，东营晴转多云，30到21度，济南晴，31到19度。
0: 海上大风警报，四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北风转偏东风5到6级。海洋天气预报，四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见多云，黄海中部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偏东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4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7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5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德州、菏泽、济宁、临沂、聊城、日照、枣庄、淄博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编委贾小飞，监制袁保国。
1: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发布视频，说自己入住杭州某国际连锁品牌酒店的时候，因为房间内多处卫生不达标，要求保洁人员重新打扫。保洁员倒是来了，但是视频显示，保洁员进入房间后，不仅用清洁过马桶内壁的刷子清洗马桶坐垫，打扫完毕后又用马桶的水洗手，而后整理床单和枕头。一系列的行为让博主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儿搁谁身上也接受不了吧。花了将近1000元一晚的房费入住国际连锁酒店，看中的就是品牌背书下的卫生与安全，买的是一份可以预期的安心感。可是博主拍下的一幕幕却着实颠覆了大众对于中高端酒店的认知，也直击了住宿卫生安全的底线。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不干不净的操作竟然是在顾客因为房间卫生堪忧要求重新打扫后当着顾客的面发生的。这足以说明保洁人员早就习惯了如此操作，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要么就是这家酒店的保洁流程根本不存在规范两个字，要么就是工作培训走过场，日常操作没约束。在顾客眼皮子底下都能做出这种离谱的行为，那么客人不在场的时候，客房清洁又会潦草到何种地步呢？你真不敢往下细想。更令人寒心的是事发后酒店方的应对姿态。客房管家那句马桶水箱里有干净水的诡辩，既缺乏常识，更侮辱顾客的智商。而工作人员后续不太了解肯定不会出现的推辞，更是典型的危机公关的逃避症。这就是背着牛头不认脏呢。面对实锤的视频，企业的第一反应不是认错整改，而是习惯性的否认和甩锅。这种态度比卫生问题本身更伤人心，更消耗公众的信任。真正的高端酒店永远应该以最严格、最不可妥协的卫生标准来自我要求，而不是被顾客抓包以后拿出高级的话术来搪塞。希望这一回的曝光不只是又一次热闹的网络讨论，而能真正推动行业整改、保洁乱象、补齐卫生短板，让住宿的安心感不再成为一种奢望。9月1号，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交600元请保洁去打扫教室的卫生。一位学生妈妈在群里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随后呢，他就被老师单独禁言。这位家长表示自己收入微薄，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谁给的权利？他担心孩子会被区别对待。西昌市教体局工作人员回应说，相关业务股市将对此事进行核查。目前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到底如何，还有待当地教育部门去核实。但是这样一件群内发生的小事儿，却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说明他戳中了很多家长内心的痛点。表面上看，是因为要不要分摊600元请保洁产生的意见分歧，实际上暴露出来的是家校之间权责边界模糊、班级群管理失当、家长内心公平焦虑等深层的问题。首先，教室保洁到底该不该外包呢？这其实是个不算问题的老问题。教育部的规定明明白白，1到2年级的孩子应该完成居室、教室等卫生保洁整理与收纳等工作，扫地、擦桌子、整理教室，让孩子在劳动中锻炼身体、磨练意志，学会使用工具，学会分工协作，培养集体荣誉感和自理的能力，比任何书本上的说教都更鲜活具体。家长众筹保洁，相当于把孩子的劳动课也外包了，将本来应该由孩子自己完成的成长课程变成了可以用金钱购买的服务，长此以往只会让孩子丧失劳动。
1: 其中科创板公司营收增速近40%，净利润增长4.4倍，创业板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2.3%，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全网超百万粉丝的博主林云行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

0: 利润同比增长32.7%。
1: 长期以来，不少基金投资者都有一个困惑：明明行情在涨，但是自己的账户收益为什么不尽如人意呢？为了将投资者真实回报透明化，聚焦持有人真实收益的一个全新的指标，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首次完整亮相今年的公募基金半年报。那么，这把全新的行业标尺能否真正破解基金赚钱而基民不赚钱的痛点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2: 如果我们把公募基金市场比作一座大型运动场，过去多年，赛场的计分板只记录基金的比赛成绩，也就是净值涨幅、年度排名、管理规模，但这块计分板从来没有记录过观众的体验。千万普通投资者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离场，最终是否获利，长期藏在后台数据里，不公开，不透明。这也造就了公募基金行业多年的结构性矛盾。基金靠专业投资实现净值增长，赚取管理费是赢的一方，但大量普通投资者因为追涨杀跌、高位跟风、短期频繁交易，最终落得亏损或微利，成为空看收益难落袋的一方。今年5月1日，公募基金信息披露新规正式实施，补上了这一制度空白。新规明确要求，成立满一年的主动权益基金必须在年报、半年报中强制披露近一年盈利投资者人数占比。简单来说，它不再只看基金赚不赚钱，更要看买它的普通人到底多少人真正赚到了钱。公募基金首次公开亮晒基民真实盈亏账单，这也是本次半年报最大的行业看点。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庄子凯观察，在首次披露的盈利投资者占比指标中，市场头部优质产品表现亮眼，超半数主动权益基金的盈利投资者占比超过90%。
3: 这个指标其实衡量的是穿透到每位投资者，就每一个持有过这只基金的人，他到底是赚钱还是不赚钱的。跟过去我们看这个基金收益率不一样，它落实到每一个投资者身上。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指标因为是截至到这个0630的，是在市场一个高点，其实目前看这个成绩单其实是非常的亮眼的，很多这个投资者盈利占比可以达到90%多以上。
2: 不过该指标并非简单的好坏评判标准，存在明确的统计特点与市场属性。庄子凯也进一步拆解分析，给出实操选基建议。
3: 首先，它是一个盈利的比率，它不太关注它每位投资者到底赚了是多是少，它只是到底有没有实现这个正收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可能跟区间内的一个市场环境有关。我们对于这个指标的一些分析啊，就是其实相对来说，在收益率差不多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一些低波动或者低回撤，就风险控制做得比较好的，业绩表现比较平稳的基金，它这个指标会表现得比较好。投资者也不要只关注这个基金到底涨得有多高，还是要关注一下它的一个波动和回撤。
2: 业内分析，行业数据分化反差也比较突出，一些赛道型、热点型基金短期净值涨幅可观，历史业绩亮眼，盈利投资者占比却大幅偏低。个别净值大幅走高的基金，实际盈利持有人占比甚至不足20%，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每当市场热点行情火爆时，不少散户被短期暴涨的收益打动，跟风在高位买入基金。而市场行情切换快、波动调整时，基金靠着长期投资布局，慢慢能修复净值，重回上涨通道。但投资者高位买入的持仓成本却没办法随之降低。全新披露指标的落地，彻底重塑了公募行业的发展逻辑，推动行业告别重产品轻用户的粗放发展模式。今后评判一支基金的综合实力、客户服务、长期陪伴、投资者理性引导能力，成为全新的核心考核维度。以往行业依靠造势引流、高位打造爆款、忽视持有人风险提示的运作模式，将被公开透明的投资者盈亏数据持续约束，逐步被市场淘汰。东兴证券投资顾问应芳芳建议，
4: 盈利投资者占比呢，是对传统净值评价体系最关键的补充和升级。而这项新规最大的价值也在于倒逼行业回归代客理财的本源，把持有人真实收益放在更核心的位置。基金业绩是基础，但买入时点、持有耐心才是普通投资者能否获利的关键。投资者也要理性看待，不要单一片面的用盈利占比选基金。我们要结合净值稳定性、回撤控制、自身持有周期综合判断。
0: 9月3号，随着216国道核心受灾段救援通道打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全面深化核心区拉网式搜寻，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

0: 点区域，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路基箱40套、吊车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驰援西藏吉隆。路基箱也称临时路基垫板，铺在泥地、软土沼泽地，可有效分散压力，防止挖机、吊车等重型装备下陷。
1: 尼泊尔警方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3号19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5083人失联。
0: 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尼方急需物资。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据报道，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0: 记者从国防部获悉，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于9月上旬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成就催人奋进，奋斗未有穷期，感受时代脉动，凝聚奋进力量，坚定信念，筑牢根基，服务大局，紧盯目标，脚踏实地，增强本领，勇于担当，投身实践。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理解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决定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这是对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和监管提出的重要要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第一，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对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先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为平台提供各类生产生活服务的经济活动总称，平台经济是经济发展新动能、新形态，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和载体。